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Hello, my friend. My name is Alan Chan. 我是陈家辉，是一位香港国际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国际导师，同埋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其实咧，大家今晚咧听紧一个节目咧，就叫做《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嗱，我呢个节目嚟讲咧，就会用中英文双语广播嘅。咁亦都系喺澳洲首次嚟讲咧，系破天荒有一个即系我哋叫 presenter 或者叫 broadcaster 咧，系用中文同埋英文系同一集里面咧就系播出嘅。啊，点解我会咁做咧？原因咧就系话系希望咧透过澳洲广播局嘅呼吁啦，积极系推广喺澳大利亚嘅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咁同埋咧，我有好多听众嚟讲咧，就系我哋叫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唔識聽廣東話嘅，咁所以咧佢就係積極咁呼籲我咧，就話：，Alan， 你可唔可以將一啲 content 咧，就我好中意你嘅節目，我聽曬成個節目噶，尤其是你揀嘅歌啦。但係我係想知道你如果講啲咩 content 咧，如果你用英文去介紹下最好。所以我而家嚟講咧，就將個節目咧就分為六個小段啦。第一個小段咧就是会用英文啦，跟住而家咧就用广东话啦，跟住会用翻英文啦，然之后广东话咁，依此类推。咁实际上咧就希望等到嗰啲系唔识讲广东话或者系唔识讲即系粤语白话嘅听众朋友咧，都听懂我个 content， 我系讲啲乜，咁啊对佢哋嚟讲好好嘅。咁每一集里面咧，我都有一啲嘅澳洲嘅白人听众，佢唔识讲广东话啊，真系咁啊，听晒成集啦，咁啊，亦每一集都有啲追随者嘅，咁啊，当然有啲香港嘅啲朋友系追随紧我啦，咁啊，另外澳洲，甚至乎你而家揸紧车啦，或者屋企啦，只要扭一开收音机咧，喺澳洲嘅大气电波里面咧，都听紧呢个，可以听到呢个节目，几开心吓。咁啊，今日嚟讲咧，我就会继续讲咧，就 MBTI。MBTI 我就是上几次都讲完啦，但我会最主要咧就系讲 Big Five 先。咁啊 ，Big Five 咧上次三集咧我都讲紧 Big Five 噶。咁样咧就系稍后一两集咧，我就会将Big Five 同 MBTI 嗰个共通点同埋嗰种不同嘅地方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分析下。其实点解我系透过如果你系而家系 Facebook Live 睇紧我啊，或者系可以喺我嘅网页里面咧 download 咗一啲嘅问卷嚟做咧，咁点解我会叫你做三个问卷咧？咁多嘅吓，咁有三个问卷咧，做完你之后已经有答案嘅。第一个咧就系 Big Five 嗰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 MBTI， 第三个咧就系九型人格 Enneagram。原因咧就系话，嗱你谂下，如果你系揸紧架车，你譬如话喺中国嘅新疆啊，或者喺美国嘅譬如话101公路嗰度行紧，但系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喺边地球边个位置喎，真实。咁所以嚟讲咧，你可以透过喺美国，可以透过 GPS 啦吓，佢个卫星导航系统啦。譬如咧，中国嚟讲，你去到新疆，究竟南疆定北疆咧，喺边个地方咧吓？而喺客栈附近喎，咁你就可以透过中国嘅卫星叫北斗啦，咁你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嘅位置。唔同嘅卫星，如果越多卫星可以追溯到你三四果嘅时候咧，你就好精准咁可以交叉定位，去知道你嘅定位。嗱，如果你用两种嘅唔同嘅方法，即系你又用GPS。又用北斗咧，你咪更加精准咁样揾到你嘅定位咯。嗱，其实呢个咧就系咁嘅意思。你用 MBTI 你揾到你自己系咩性格，16型嘅维度里面系点样？ 用 Enneagram， 你找到九型人格里面你是属于平和型、完美型、自我型等等，或者你用 Big Five， 你找到个 Ocean， 你在哪一个的层面里面是可以帮到你在你自己人生旅途里面找到我们叫人生坐标。在里面来讲，你找出你自己性格的强项、优点、正面部分、负面部分和盲点，那你就将你的正面部分尽量发挥，将你的优势尽量发挥，尤其是见到老细、或者在你的工作伙伴里面，等他们知道你的优势。即等于说你在中年好声音，你是一个表演者，你可以在三分钟那首歌里面就是要完全要先浑身解数了，是吧？好像上次嘉星那样打个翻腾180度站在原地，人人都拍烂手掌。这个就是在我们学Big Five MBTI 的用意和动机。好，跟住嚟翻首靓歌先，《阳光路上》。听完首歌咧，黎瑞恩嘅，跟住我哋去下一个环节，稍后见。

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举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类人格国际导师，亦都是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的顾问。大家可以在澳洲的大气电波，这个主流的英语电台，聽到一個廣東話，是不是挺好呢？其實呢，我就是用廣東話和英語是雙語廣播，一個富有教育性的節目。這個呢也是澳洲來說是破天荒第一個，因為很多時候呢，一些人就會用廣東話，又是用粵語或者國語，但是很少在同一個頻道裡面，是或者同一個小時裡面是用中英文雙語。因為很多的聽眾朋友，最初我這個節目來講是全部是廣東話的，整個鐘頭都。但是因為很多聽眾朋友是很喜歡我的內容，但是他聽不明白，因為他是在澳洲第二代的長大，他是懂英文，就是中國人，但是他不懂講廣東話的。所以我要是有部分 content 呢，我就要間歇性咁樣互聯咁樣互通咁樣咧，用廣東話同埋。

這個是澳洲。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啊，我知道咧大家好中意呢個節目啊，所以我都會落力咁樣繼續去做好佢。咁啊，亦都大家睇到咧，亦都俾翻個 feedback， 我見到有啲人喺 Facebook 啊同埋留言俾我咧，就係話佢話你好似喺香港電台嘅 DJ 啊，係啊，其實我好開心噶，我喺澳洲嘅主流電台英語電台呢、這個 Studio 第一直播室裏面咧，咁我係用緊廣東話，所以而家無論你係揸緊車啦，或者喺澳洲嘅屋企啊，喺悉尼啦，咁你係聽緊我嘅廣播嘅，咁聽緊我把聲音嘅，咁好似香港嚟講咧，香港電台啦，第二台啦，陳海琪嘅《海琪的天空》啦，係嘛？另外嚟講，顏聯武嘅《聲音導航》等等。嗱，其實咧啲節目嚟講咧，呢、這個咧就係好開心嘅，因為佢係希望咧澳洲廣播局贊助呢種咯，希望係可以喺澳洲多元民族文化共融，所以你喺主流嘅英語電台可以聽到廣東話節目，係咪幾好咧？同埋呢個係好特別嘅，係一個教育節目。咁我講嘅咧，今日就係講性格認知，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咁我哋上嗰兩輯咧，一輯就係十集，一輯二十集咧，都講咗兩樣嘢，一個咧就 Enneagram 九型人格，一個咧就 MBTI 十類型人格。跟住呢個你聽緊嘅已經係第三輯，咁啊係第四集，係講緊 Big Five。其實咧，如果你聽唔曬我一集嘅時候咧，你翻翻屋企或者係入翻個網頁咧 ，click 嗰條 link 咧，去翻啊呢個 Alive 90.5 我嘅網站咧，你就會每一集咧完咗之後咧，佢有二十分鐘之後咧，自動同我生成一個 podcast 嘅，你可以聽翻所有各集嘅重播，咁你就唔會 miss 任何一集噶啦。如果中意聽我，亦都揀咗好多靚歌俾大家聽。好啦，嗱，而家咧今日咧我就講緊咧就係、是、啊 MBTI 裡面咧就係、是、嗰五個大嘅維度啊嘛。我講過咧，第一個維度咧叫開放性，咁啊開放性嚟講咧，中文嚟講咧，佢係對一個人嚟講，如果做個問卷係做咗開放性係高與低咧，其實係唔係話表示你係低分唔好，高分好好，而係表示你咧對於想像力啦、好奇心啦同埋新嘅思考模式裏面咧，藝術啦、體驗各種嘅接受程度嘅，得分高嘅時候咧，你個人係比較富有創造力啦、有創意啦、喜歡冒險；而得分低嘅咧，你係會比較自律啦、保守啦，同埋比較中意傳統嘅嘢。好啦，第二个维度咧，系用一个 C 字嚟代表，即系 ocean 啊嘛 ，ocean 即系海洋咁解，海洋系五个英文字母 O C E A N 啊嘛。第二个字母咧就系叫做啊 C 字嚟代表，咁佢就叫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嗱，其实呢个尽责性嚟讲咧，喺我哋嘅解释咧就系话，如果你尽责性好嘅时候咧，你系做嘢系有组织、有条理、可靠、自律性颇强嘅一个倾向，得分高嘅咧表示你系目标导向 task oriented， 值得信赖嘅一个人，同埋做事好严谨嘅。得分低嘅咧表示你系倾向于随机、弹性同埋富灵活多变，咁你唔中意墨守成规咁解嘅啫。好啦，嗱，其实咧，当我未去到第三个维度啊，外向性咧 ，extraversion 之前咧，嗱，我已经帮你哋拣咗一首好靓嘅歌，我好中意陈慧娴嘅《飘雪》，大家留意收听。